夏天热烈张扬，秋天温柔内敛，两个截然不同的季节，就像我们生命里惺惺相惜的挚友，性格互补，岁岁相伴，彼此救赎。秋天是温柔沉静内敛的，像不善言辞却默默守护的朋友。夏天是热烈坦荡鲜活的，像直白热忱一路奔赴的陪伴。朋友之间或许性格迥异，或许步调不同，却总能在彼此低谷时撑腰，在岁岁流年里相守。秋风之意，挚友如初，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跨季节跨岁月的真挚。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就算没实现，至少还能当个美好的梦。人生就像骑自行车，为了保持平衡，你必须不断前进。不过偶尔停下来欣赏路边的风景也是不错的。成功的路上并不拥挤，因为坚持到最后的人并不多，所以只要你还在走，就已经超过了很多人。
2: 坚持才是胜利。
0: 当你觉得快要放弃的时候，请记住，你的竞争对手可能也在考虑同样的事情，谁能笑到最后，谁就赢了。人生就像打游戏，遇到难关时不要急着退出，尝试换个思路，或者找队友帮忙，也许就能顺利通关。记住，每个人都是自己故事当中的英雄，即使现在看起来像是配角，那也没关系，总有一天你会成为主角。永远相信美好的事情即将发生，如果暂时还没发生，那说明它正在路上，而且一定会比你想象的还要精彩。
3: Yo, ole, e, ole, e, ole, le, e, ole, e, ole, yo, ole, e, ole, e, ole, yo。
4: 因你而乐，
5: 因你而乐，
4: 生动又
5: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带你知道。
1: 知不知道带你知道。大家好，我是

0: 如果接下来的生命里只能吃肉，会发生什么呢？哦，
1: 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肉在哪儿？我要吃。
0: 如果只吃肉不吃蔬菜谷物这些碳水化合物，我们的身体就无法获得任何葡萄糖，这时候你的身体就要想办法了。
1: 哎呀妈，这大姐也不给我提供能量。脂肪肌肉江湖救急啊，借我点能量啊，回头主人吃碳水了我就还给你们。
0: 于是脂肪和肌肉的能量就会不断消失，最后你就骨瘦如柴了。而且只吃肉会严重缺乏维生素 C， 搞不好就会得坏血病。
1: 哎呀，太可怕了，我还是只吃菜吧，听起来就很健康啊。
0: 只吃谷物蔬菜这些碳水能量是有了，可是身体如果没有肉蛋奶提供的蛋白质，身体又要想办法了。
1: 哎妈呀，这大姐又开始吃素了。肌肉肌肉，哎呀，还得来找你啊，江湖救急，借我一点氨基酸吧。
0: 结果你的肌肉就刷刷的掉啊。更可怕的是，身上的肌肉借完了，身体还会找心脏这类肌肉为主的器官借，搞得心脏都……
1: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0: 所以说，只吃一种食物可一点儿也不健康，食物多样，营养全面，才能有真正的好身体。小朋友也不可以挑食哦。

0: 我怕是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帽，健康生活有一套。
1: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0: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1: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2: 别晃，
0: 听百色，
1: 听
0: 百色。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听百色，我是主播珊珊。

山，砌砖能砌多高呢？这个高不是墙能垒多高，是一个年轻人能走到多高。22岁的黄瑞强给出的答案是世界之巅。9月27号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闭幕。来自广西建筑材料工业技工学校的青年教师黄瑞强夺得砌筑项目金牌，这是广西选手首次代表中国参加世赛，也是广西在这项赛事上的首枚金牌。随着他站上最高领奖台，中国代表团在这个项目上的连冠纪录延续到了第5次。而划定这枚金牌成色的不是欢呼声，是1毫米。砌筑是单人赛，却一点也不简单。看懂图纸，放样定位，切砖、砌墙、抹灰、勾缝，最后清理现场，每一环都直接计分。最要命的是精度，墙体的垂直度、平整度、方正度，误差都要控制在1毫米以内，超过就扣分，差得多了直接0分。有裁判打过一个比方，第一批砖只要偏0.5毫米，整面墙就会明显倾斜。更难的是盲题，图纸赛前无人知晓，考的是识图、放样、规范、质控和时间把控。时光回到2019年，黄瑞强手里拿的不是奖牌，是一张并不漂亮的成绩单。2004年出生的他，中考失利后一度陷入迷茫。15岁走进长沙一所中职学校学建筑工程施工，第一次体会把一件事做到极致的成就感。课堂练切割配砂浆，课后一头扎进实训场，对着图纸一遍遍调精度，手指磨出厚茧也不肯停手。凭着这股劲儿，他进了砌筑集训队，一练就是3年。2023年，19岁的他拿下第2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砌筑项目冠军，多个评分点零误差。夺冠那一刻，他说预料之中，下一秒却红了眼眶。那句话背后是数不清的凌晨和磨破的手掌，可真正的坎还在后面。冲击第47届世赛的集训选拔，他失利了，不是输给对手，是自己被挡在门外。他一度想转行去做了安全员，不到半年的时间，还是放不下手里的那把砌刀。后来他南下广西，成为广西建筑材料工业技工学校的实训教师，以教师身份第二次向世赛发起冲击。每天训练超过12个小时，和教练团队模拟上百种工况应对盲题，最终他在中国集训队最终考核中拿到了第1名，也正因此拿到了通往上海的入场券。从长沙的中职实训场到广西的讲台，再到上海的领奖台，他走了7年。黄瑞强说，砌筑不是简单的搬砖，而是用双手和匠心搭建的艺术。而这句话的现实分量更重，砌筑是建筑施工的基础环节，灰缝填补时墙体偏移，留下来的就是墙体开裂、饰面脱落、隔音和防水一并打折。所以赛场上的1毫米从来不只是赛场里的标准。这枚金牌也接过了中国砌筑项目的接力棒。2017年，梁志斌夺得我国在这个项目上的首枚金牌。此后，陈子峰、吴远洲、鲍方涛先后在第45届世赛、2022年世赛特别赛和第47届世赛上夺冠。如今，黄瑞强再度登顶。5场比赛，5个不同的名字，接力的是同一把砌刀。如今这把砌刀交到了一个22岁的年轻人手里，而他递出去的不只是一把砌刀，还有一个标准，1毫米。实训教室里那些还没上场的年轻人正在等着接过他。以上就是这一期的听百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

0: 再见。
1: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1: 小明，小明，
2: 哎，爸爸，
1: 快打119，家里厨房着火啦！
2: 爸爸，我听说消防出警是要收费的，我们还是报给物业吧。
1: 哎呀，119出警是不收费的，遇到火灾等紧急情况，第一时间拨打119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2: 真的不收费吗？
1: 哎呀，当然不收费了，快快把电话给爸爸，我来打。喂喂，119吗？我们家厨房油锅着火了，还把灶台给引燃了。对对对，火势很大，麻烦你们快来帮忙啊。地址是幸福小区5号楼602。
3: 小朋友，你们做得很好，119出警不收费，就是为了让大家在遇到危险时能够毫不犹豫地报警求助。
2: 消防员叔叔，我以后一定会告诉我的同学和朋友们，遇到危险第一时间拨打119，不收费，消防员叔叔会来救我们的。
4: 报警早，损失小，119出警不收费，这是一条生命热线，它连接着每一个家庭和消防员们的勇敢守护。当危险来临时，不要犹豫，第一时间拨打119，让专业的力量为我们保驾护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5: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0: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1: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2: 八载耕耘，光影如约。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与文莱建交35周年，中国与老挝建交65周年，三重新城交汇，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 AI 赋能，共创共享，盛大启幕，共启盛会，北海之滨，华章璀璨，视听周大幕开启，共襄盛举，数字艺术辉映，科技文化交融，讲述命运与共的生动故事，共创惊奇，微短剧大赛 AI 赋能创意汇聚，短剧连心，山海可阅，汇聚行业精英，孵化优质项目，推动产业创新升级，共话青春，青年主播三成研学，青春视角，影像记录，以青年之声讲时代故事，传递友好合作强音，共建成果，案例征集，覆盖广电视听全领域，线上线下立体呈现中国东盟合作硕果，总结过往，启迪未来，共传佳音，意志展播多国联动，优秀作品跨越国界，让好故事传遍万家，让文化相通相融，共唱友谊，中越金曲联动，河内盛典闪耀， AI 赋能双语共创，经典焕新，以歌为桥，心手相连，山海不为远，命运紧相连。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以视听之光照亮合作共赢之路，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家园，与世界共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出发。

什么非要我这一个痴心是不能比较的，你的情深无法否认。

0: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2: 喂，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
9: FM87.6
8: 百色音乐广播，
9: 带着音乐
8: 出发。

在这里等你。还记得这首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3: 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很多家庭买回来一大块肉馅，整块直接丢进冰箱冷冻，那等到要用的时候就要全部拿出来解冻，吃不完又要冻回去，反复解冻非常影响口感，也增加了食品安全风险。今天教大家一个分装保存的小技巧，咱们呀准备一个大号的密封保鲜袋，肉馅倒进去。关键的一步来了，我们要把肉馅啊摊平铺开，再拿铲子按压分割成一次做菜需要的小块，再放进冰箱冷冻。那下次我们想吃的时候就可以想吃多少掰下多少了，剩下的还继续留在冰箱里冷冻，不用整块解冻，方便又卫生。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
4: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3: 韩国虎，与明宪宗成化六年，庚寅年寅月寅日寅时出世，故名唐寅。又因属虎，故又名唐伯虎。唐寅聪明绝顶，诗画双绝，位居江南四大才子之首，为当时男女老少所崇拜的偶像。
0: 以前逢年佳节，央视六台都会重播一部周星驰的电影《唐伯虎点秋香》。这部影片是周星驰无厘头喜剧的集大成之作，全片笑点密集而不尴尬，造梗无数，几乎每个片段都是经典，更是一部完全不需要知道剧情就能拿来欣赏的影片。这部电影重播的次数太多，以至于许多人没有完整的看过这部片子，却对当中的每个细节都如数家珍。里面的名场面有很多，比如说唐伯虎拿祝枝山的裸体作画，唐伯虎桥头调戏如花，唐伯虎卖惨，小强你怎么死了？
4: 小强你怎么了？小强，小强你不能死啊！我跟你相依为命，同甘共苦这么多年，我一直把你当成亲生骨肉一样教你养你，想不到
5: 吃了我满一日丧命散的人，一天之内会武功全失，经脉逆流，胡思乱想而致走火入魔，最后啊会血管爆裂而死啊。
4: 没有错，而吃了含笑半步癫的朋友，顾名思义，绝不能走半步路或是面露笑容，否则也会全身爆炸而死，实在是居家旅行
5: 杀人灭口
6: 必备良药。
0: 很多喜剧看过一次就索然无味，周星驰的喜剧却值得反复的咀嚼，或许这就是周星驰之所以被称为喜剧之王的原因吧。不过这部周星驰最受观众喜爱的无厘头喜剧片，讲述的却是爱情中的残酷现实以及婚姻当中的诸多无奈。喜剧的内核是悲剧，让我们拨开唐伯虎点秋香的喜剧外壳，看看它的内核有

0: 多悲哀。
1: 我的百花争艳图。
2: 哎呀，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嘛？给咱们垫垫桌子啊，小气鬼。
3: 你还没死呢，没事再画一幅不就行了吗？
1: 可是这个……
3: 哎呀，闲话少说了，我们来划拳吧。姐妹好啊，三星照啊，四季财啊。
0: 首先，老婆虽多，却没有爱情。人生最大的孤独，不是单身时的孤独，而是有了伴侣后同床异梦的孤独。而唐伯虎的孤独是这种孤独的八倍。影片当中，他多次大笑，有次甚至夸张到用手拉开了嘴角，露出了一整排牙齿。笑声之下是无奈、孤独的内心世界。后来画家游街，唐伯虎看到了秋香，找到了心动的感觉，于是决定抛下一切追求爱情。唐伯虎假扮穷人，靠着卖惨进入了画府，签了卖身契，代号9527，后来被赐名画安。影片至此才进入周星驰电影当中典型的小人物逆袭的剧情。画安虽然是个下人，却自带开挂属性，这个挂名叫唐伯虎。当他以画安的身份接近秋香时，遭遇的是横眉冷对。当他切换到唐伯虎的模式时，立刻赢得芳心。影片最后赢得秋香芳心的不是画安，是唐伯虎。这就是婚姻当中的门当户对，两个人结合讲的是匹配和互补。
2: 你是个
0: 秋香的美配唐伯虎的才华，
1: 秋香姐，
0: 这样的婚姻才稳固。所以唐伯虎顶秋香本质上还是才子佳人的故事。他给幻想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人泼了一盆冷水，没有唐伯虎的才华，还是洗洗睡吧。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2: 八载耕耘，光影如约。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与芬兰建交35周年，中国与老挝建交65周年，三重新城交会，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 AI 赋能，共创共享盛大启幕，共启盛会，北海之滨华章璀璨，视听周大幕开启，共襄盛举，数字艺术辉映，科技文化交融，讲述命运与共的生动故事，共创惊喜，微短剧大赛 AI 赋能创意汇聚，短剧连心，山海可阅，汇聚行业精英，孵化优质项目，推动产业创新升级，共话青春，青年主播3城研学，青春视角，影像记录，以青年之声讲时代故事，传递友好合作强音，共建成果，案例征集，覆盖广电视听全领域，线上线下立体呈现中国东盟合作硕果，总结过往，启迪未来，共传佳音。

0: 益智展播，多国联动，优秀作品跨越国界，让好故事传遍万家，让文化相通相融，共唱友谊。中越金曲联动，河内盛典闪耀， AI 赋能双语共创，经典焕新，以歌为桥，心手相连。山海不为远，命运紧相连。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以视听之光照亮合作共赢之路，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家园，与世界共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徐佳莹带来《得到太阳》，轻快柔和的节奏交织着徐佳莹温暖治愈的声线，诉说着岁月静好的青春时光。歌词里那句“当少年读不懂失望，朝前走就能得到太阳”，是这首歌曲的核心表达，鼓励大家即使经历失望和困难，也要依然相信希望，坚持向前。下一首歌来听何洁《也许》。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何洁带来的《也许有一天》。这首歌精准抓住了当代年轻人在情绪内耗中最需要的松弛感。当你被不安困住的时候，用旋律和歌声轻轻地告诉你，允许自己悲伤，慢慢感受痛苦，幸福也终会安静地到来。下一首歌来听周杰伦、张惠妹带来的《不该》。

张惠妹带来的《不该》。这首歌跳出了普通苦情歌的执念，传递出放手后爱依然在的释然，不否定过往的美好，却清醒地选择告别，给彼此拥抱更多未来的空间。下一首歌来听刘立民带来《婉君与佳明》。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刘立民带来的《婉君与佳明》。歌名里的婉君和佳明常常出现在90年代很多港产的影视剧里，作为情侣的代名词，象征在世俗眼中的婚恋范本。而这首作品以此为切入点，映照当下年轻人面对婚恋的困境，比如说长辈催促、旁人参照等等。人人都期待我们能够复刻一套稳妥且循规蹈矩的爱情人生，但你要知道，真心无需靠鲜花和身价来佐证，相爱也不必被既定的剧本定型。哪怕物质平凡，两个人携手走过起落，也能够挣脱老旧的情感模板，走出属于自己的感觉。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刘立民带来的《婉君与佳明》，下首歌继续来听姚小棠、王艺恩带来《暗示分离》。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姚小棠王艺恩带来的《爱是分离》。姚小棠带着慵懒颗粒感的清澈嗓音，与王艺恩标志性的沙哑深情声线形成互补，把感情当中那种拉扯的辛酸感层层递进的铺展开，讲透了感情当中最戳人的体面告别。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

0: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0: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0: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蔚蓝带来的《燕伤》，下一首歌继续来听陈楚生带来获奖之作《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楚生带来的颁奖之作，歌名中的奖是为每个普通人颁发的人生奖项，从歌词中哭着来依然被爱的奇迹，到关关都过，过了关关再有的人生打怪升级，从18岁的追梦和扑空，到养家后的薪酬与负重，能够发现原来人生的颁奖权可以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作词人唐田用朴素的词语拨动着每一位听众的心弦，让许多在人生旅途上跌撞前行的人照见了自己。下一首歌继续来听赵乃吉带来炙热。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赵乃吉带来的《炙热》。赵乃吉标志性的温润细腻嗓音，把平凡人在爱里的执着与勇敢唱得极具代入感，整体氛围温暖又有力量。下一首歌来听郭靖带来《可惜》。

郭靖带来的《可惜》。这首歌是一首精准戳中了都市女性情感痛点的疗愈系情歌，把在爱情里故作坚强的细腻心境诠释得格外动人。下一首歌来听梁静茹《如爱所愿》。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梁静茹带来的《如爱所愿》。这首歌是一首治愈系情歌，传递出感情双方爱过之后与过往和解，各自奔赴幸福的通透心境。梁静茹用浅吟低唱的声线，把事过境迁的云淡风轻诠释得淋漓尽致，稳稳地唱进了不少听众。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

0: 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杰伦带来的《爱在西元前》。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张惠妹带来《身后》。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惠妹带来的《身后》。这首歌不是单纯的情歌，而是在探讨告别、失去与生命循环，也希望能给正在经历伤痛的人带来一丝安慰。下首歌来听张碧晨、陈世安带来《他没有骗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碧晨陈世安带来的《他没有骗你》。张碧晨细腻有穿透力的声线搭配陈世安标志性的苦情唱腔，两个人的声线互补，把单向感情里的拉扯感诠释得极具代入感。下首歌来听黄霄云《侧脸》。

歌是来自于歌手黄霄云带来的《侧脸》，不少的网友评价这首歌是一首把遗憾与释然唱到极致的作品。黄霄云克制的唱腔，充满画面感的意象，似乎完成了一段从沉溺感情伤痛到坦然蜕变的情绪叙事。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周蕙带来的《这么多年》。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丽想哦，我们下期再会。

0: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全民动员，全民参与，坚决打击盗窃破坏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违法犯罪行为。
2: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一次搀扶，
4: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5: 哎，谢谢。
3: 一次礼让，
6: 车让人，你们先走。
3: 一次志愿的活动，
7: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8: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3: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9: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音乐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 87.6，百色音乐广播，音乐广播，越听越有爱，越听。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妈妈，可乐我喝完啦。
2: 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3: 喂，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3: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5: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3: 哦，好多了。
5: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6: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7: FM87.6
2: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8: Alrighty then, today's forecast really meant some fine weather outside today, folks. The sun's shining and not a cloud in the sky. So why don't you grab the kids and saddle up the horses, because it's going to be a fine day for riding.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

0: 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3: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0: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国。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2: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6: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秋日的美好不只有落叶晚风、秋月清风，更有岁岁相伴的温柔情谊。在满是惆怅与怀旧的秋日歌单里，有一首歌格外的明媚治愈，它跨越季节，温柔治愈，专门致敬最珍贵的友情。它就是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夏天热烈张扬，秋天温柔内敛，两个截然不同的季节，就像我们生命里惺惺相惜的挚友，性格互补，岁岁相伴，彼此救赎。秋天是温柔沉静内敛的，像不善言辞却默默守护的朋友。夏天是热烈坦荡鲜活的，像直白热忱一路奔赴的陪伴。朋友之间或许性格迥异，或许步调不同，却总能在彼此低谷时撑腰，在岁岁流年里相守。秋风之意，挚友如初，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跨季节跨岁月的真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就算没实现，至少还能当个美好的梦。人生就像骑自行车，为了保持平衡，你必须不断前进。不过偶尔停下来欣赏路边的风景也是不错的。成功的路上并不拥挤，因为坚持到最后的人并不多，所以只要你还在走，就已经超过了很多人。
2: 坚持才是胜利。
0: 当你觉得快要放弃的时候，请记住，你的竞争对手可能也在考虑同样的事情，谁能笑到最后，谁就赢了。人生就像打游戏，遇到难关时不要急着退出，尝试换个思路或者找队友帮忙，也许就能顺利通关。记住，每个人都是自己故事当中的英雄，即使现在看起来像是配角，那也没关系，总有一天你会成为主角。永远相信美好的事情即将发生，如果暂时还没发生，那说明它正在路上，而且一定会比你想象的还要精彩。
3: 因你而乐，
4: 因你而乐，
3: 生动又江，
4: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知不知道带你知道。大家好，我是小扎。如果接下来的生命里只能吃肉，会发生什么呢？
2: 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肉在哪儿？我要吃。
1: 如果只吃肉不吃蔬菜谷物这些碳水化合物，我们的身体就无法获得任何葡萄糖，这时候你的身体就要想办法了。
2: 哎妈，这大姐也不给我提供能量。哎哎，脂肪肌肉江湖救急啊，借我点能量啊，回头主人吃碳水了我就还给你们。
1: 于是脂肪和肌肉的能量就会不断消失，最后你就骨瘦如柴了。而且只吃肉会严重缺乏维生素 C， 搞不好就会得坏血病。
2: 哎呀，太可怕了，我还是只吃菜吧，听起来就很健康啊。
1: 只吃谷物蔬菜这些碳水能量是有了，可是身体如果没有肉蛋奶提供的蛋白质，身体又要想办法了。
2: 哎妈呀，这一大姐又开始吃素了。肌肉肌肉，哎呀，还得来找你啊，江湖救急，借我一点氨基酸吧。
1: 结果你的肌肉就刷刷的掉啊。更可怕的是，身上的肌肉借完了，身体还会找心脏这类肌肉为主的器官借，搞得心脏都
2: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1: 所以说只吃一种食物可一点儿也不健康，食物多样，营养全面，才能有真正的好身体。小朋友也不可以挑食哦。

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2: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3: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0: 我跳下去救他。
1: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0: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1: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3: FM87.6
2: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 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八载耕耘，光影如约。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与文莱建交35周年，中国与老挝建交65周年，三重新城交汇，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 AI 赋能，共创共享盛大启幕，共启盛会，北海之滨华章璀璨，视听周大幕开启，共襄盛举，数字艺术辉映，科技文化交融，讲述命运与共的生动故事，共创惊喜，微短剧大赛 AI 赋能创意汇聚，短剧连心，山寒可虐，汇聚行业精英，孵化优质项目，推动产业创新升级，共话青春，青年主播3城研学，青春视角，影像记录，以青年之声讲时代故事，传递友好合作强音，共建成果，案例征集，覆盖广电视听全领域，线上线下立体呈现中国东盟合作硕果，总结过往，启迪未来，共传佳音，意志展播多国联动，优秀作品跨越国界，让好故事传遍万家，让文化相通相融，共唱友谊，中越金曲联动。

0: FM 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 87.6，白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我喝完了。
2: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2: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3: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4: 电话。
2: 听百色，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听百色，我是主播珊珊。砌砖能砌多高呢？这个高不是墙能垒多高，是一个年轻人能走到多高。22岁的黄瑞强给出的答案是世界之巅。9月27号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

0: 上海闭幕。来自广西建筑材料工业技工学校的青年教师黄瑞强夺得砌筑项目金牌，这是广西选手首次代表中国参加世赛，也是广西在这项赛事上的首枚金牌。随着他站上最高领奖台，中国代表团在这个项目上的连冠纪录延续到了第五次。而划定这枚金牌成色的不是欢呼声，是一毫米。砌筑是单人赛，却一点也不简单。看懂图纸，放样定位，切砖、砌墙、抹灰、勾缝，最后清理现场，每一环都直接计分。最要命的是精度，墙体的垂直度、平整度、方正度，误差都要控制在一毫米以内，超过就扣分，差得多了直接零分。有裁判打过一个比方，第一批砖只要偏半毫米，整面墙就会明显倾斜。更难的是盲题，图纸赛前无人知晓，考的是识图、放样、规范、质控和时间把控。时光回到2019年，黄瑞强手里拿的不是奖牌，是一张并不漂亮的成绩单。2004年出生的他，中考失利后一度陷入迷茫，15岁走进长沙一所中职学校学建筑工程施工，第一次体会把一件事做到极致的成就感。课堂练切割配砂浆，课后一头扎进实训场，对着图纸一遍遍调精度，手指磨出厚茧也不肯停手。凭着这股劲儿，他进了砌筑集训队，一练就是3年。2023年，19岁的他拿下第二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砌筑项目冠军，多个评分点，零误差。夺冠那一刻，他说预料之中，下一秒却红了眼眶。那句话背后是数不清的凌晨和磨破的手掌，可真正的坎还在后面。冲击第47届世赛的集训选拔，他失利了，不是输给对手，是自己被挡在门外。他一度想转行去做了安全员，不到半年的时间，还是放不下手里的那把砌刀。后来他南下广西，成为广西建筑材料工业技工学校的实训教师，以教师身份第二次向世赛发起冲击，每天训练超过12个小时，和教练团队模拟上百种工况应对盲题，最终他在中国集训队最终考核中拿到了第一名，也正因此拿到了通往上海的入场券。从长沙的中职实训场到广西的讲台，再到上海的领奖台，他走了7年。黄瑞强说，砌筑不是简单的搬砖，而是用双手和匠心搭建的艺术。而这句话的现实分量更重，砌筑是建筑施工的基础环节，灰缝填补时墙体偏移，留下来的就是墙体开裂、饰面脱落、隔音和防水一并打折。所以赛场上的一毫米从来不只是赛场里的标准。这枚金牌也接过了中国砌筑项目的接力棒。2017年，梁志斌夺得我国在这个项目上的首枚金牌。此后，陈子峰、吴远舟、鲍方涛先后在第45届世赛、2022年世赛特别赛和第47届世赛上夺冠。如今，黄瑞强再度登顶。5场比赛，5个不同的名字，接力的是同一把砌刀。如今这把砌刀交到了一个22岁的年轻人手里，而他递出去的不只是一把砌刀，还有一个标准，一毫米。实训教室里那些还没上场的年轻人正在等着接过他。以上就是这一期的听百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因你而乐，
2: 因你而乐，
1: 生动又将，
2: 生动又将。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念念，念念，快醒醒！闻到烟味没？是客厅方向，快快跟妈妈走。
2: 妈妈，妈妈，我怕，我的小熊还在书桌旁。
1: 小熊可以再买，生命只有一次。来，念念，把这叠了三层的湿毛巾捂住口鼻。好，弯腰跟紧妈妈，门不烫，咱们从安全通道走。记住啊，贴着墙走。
2: 嗯。妈妈，电梯亮着，坐电梯更快。
1: 哎呀，不行，火灾时电梯会断电。你看墙上的安全出口指示灯，咱们跟着绿光走。来。
3: 哎呀，哎呀，我忘拿存折了，我得回去一趟了。
1: 王大叔，火场不能回头，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啊？快跟我们走！
3: 啊，对，对对对，生命安全最重要，快下楼。
1: 念念，你要记住，哪怕忘了再贵重的东西，都不能返回火场。
2: 妈妈，妈妈，消防员叔叔们来得好快呀！
1: 对。刚才跑下来时，我已经让物业帮忙打119报警了。一定要记住，报警时要说清楚咱们小区的名字、楼号，还有火是从客厅开始的。好了，现在咱们去空旷的安全区等着。
4: 大家往广场集合！大家往广场集合呀！
5: 各位听众，刚才的情景还原了火场逃生的关键要点。一，先摸门温判断逃生路线；二，用湿毛巾捂口鼻，弯腰前行；三，牢记三不：不乘电梯，不贪恋财物，不盲目跳楼；四，逃生后立即到安全区域报警。记住，火场逃生黄金时间只有90秒，冷静判断才能为生命赢得机会。防范火灾，从熟悉逃生技巧开始。
6: 喂，
7: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6: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8: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6: 哦，好多了。
8: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9: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0: 各位居民请注意，5栋10楼发生火灾，5栋10楼发生火灾。
2: 哎呀，不好了，楼上起火了，我们快跑。
11: 哎哎，别慌别慌、啊、我开门去看一下。哎呀，是楼上着火了、啊、还没有蔓延到我们这一层、哦、过道里边还没有烟，我们赶紧往楼下跑。
2: 好。
11: 哎，你把毛巾带上。
2: 哎
11: 哎、啊、你别去坐电梯呀、啊、快快快，往疏散楼梯这边。
2: 哎，
12: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小火快跑，浓烟躲避。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3: 落叶的声音，
14: 我想我化随着流水，
13: 新芽的声音，春天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 FM 87.6 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0: 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落叶的声音，
2: 我想落花随着流水。
1: 新芽的声音。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1: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3: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落叶的声音，
5: 我想我花随着流水。
4: 新芽的声音，
6: 春天

获的声音。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色，时间隐形了，寂寞在心中翻跟斗，认识的你

0: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3: 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很多家庭买回来一大块肉馅，整块直接丢进冰箱冷冻，那等到要用的时候就要全部拿出来解冻，吃不完又要冻回去，反复解冻非常影响口感，也增加了食品安全风险。今天教大家一个分装保存的小技巧，咱们呀准备一个大号的密封保鲜袋，肉馅倒进去。关键的一步来了，我们要把肉馅啊摊平铺开，再拿铲子按压分割成一次做菜需要的小块，再放进冰箱冷冻。那下次我们想吃的时候就可以想吃多少掰下多少了，剩下的还继续留在冰箱里冷冻，不用整块解冻，方便又卫生。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

0: 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
1: 因你而乐，
2: 因你而乐，
1: 生动又将，
2: 生动又将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3: 唐伯虎，于明宪宗成化六年庚寅年寅月寅日寅时出世，故名唐寅。又因属虎，故又名唐伯虎。唐寅聪明绝顶，诗画双绝，位居江南四大才子之首，为当时男女老少所崇拜的偶像。
0: 以前逢年佳节，央视六台都会重播一部周星驰的电影《唐伯虎点秋香》。这部影片是周星驰无厘头喜剧的集大成之作，全片笑点密集而不尴尬，造梗无数，几乎每个片段都是经典，更是一部完全不需要知道剧情就能拿来欣赏的影片。这部电影重播的次数太多，以至于许多人没有完整的看过这部片子，却对当中的每个细节都如数家珍。里面的名场面有很多，比如说唐伯虎拿祝枝山的裸体作画，唐伯虎桥头调戏如花，唐伯虎卖惨，小强你怎么死了？
4: 小强你怎么了？小强，小强你不能死啊！我跟你相依为命，同甘共苦这么多年，我一直把你当成亲生骨肉一样教你养你，想不
5: 吃了我们一日丧命散的人，一天之内会武功全失，经脉逆流，胡思乱想而致走火入魔，最后啊会血管爆裂而死啊，
4: 没有错。而吃了含笑半步癫的朋友，顾名思义，绝不能走半步路或是面露笑容，否则也会全身爆炸而死，实在是居家旅行
5: 杀人灭口
6: 必备良药。
0: 很多喜剧看过一次就索然无味，周星驰的喜剧却值得反复的咀嚼，或许这就是周星驰之所以被称为喜剧之王的原因吧。不过这部周星驰最受观众喜爱的无厘头喜剧片，讲述的却是爱情中的残酷现实以及婚姻当中的诸多无奈。喜剧的内核是悲剧，让我们拨开唐伯虎点秋香的喜剧外壳，看看它的内核有多悲哀。
4: 这个百花争艳图，
7: 哎呀，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嘛，给咱们垫垫桌子啊，小气鬼。
8: 你还没死呢，没事再画一次不就行了吗？
4: 可是这个，
8: 哎呀，闲话少说了，我们来划拳吧。姐妹好啊，三星照啊，四季财啊。
0: 首先，老婆虽多却没有爱情。人生最大的孤独不是单身时的孤独，而是有了伴侣后同床异梦的孤独。而唐伯虎的孤独是这种孤独的八倍。影片当中他多次大笑，有次甚至夸张到用手拉开了嘴角，露出了一整排牙齿，笑声之下是无奈孤独的内心世界。后来画家游街，唐伯虎看到了秋香，找到了心动的感觉，于是决定抛下一切追求爱情。唐伯虎假扮穷人，靠着卖惨进入了画府，签了卖身契，代号9527，后来被赐名画安。影片至此才进入周星驰电影当中典型的小人物逆袭的剧情。画安虽然是个下人，却自带开挂属性，这个挂名叫唐伯虎。当他以画安的身份接近秋香时，遭遇的是横眉冷对。当他切换到唐伯虎的模式时，立刻赢得芳心。影片最后赢得秋香芳心的不是画安，是唐伯虎，这就是婚姻当中的门当户对，两个人结合讲的是匹配和互补。
7: 你是个
0: 秋香的美配唐伯虎的才华，
4: 秋香姐
0: 这样的婚姻才稳固。所以唐伯虎点秋香本质上还是才子佳人的故事，他给幻想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人泼了一盆冷水，没有唐伯虎的才华，还是洗洗睡吧。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毛不易带来的《抑郁》，这首歌传递出放弃迎合、坚决地做自己的态度。不少的听友表示，多次被这首歌饱含的画面感触动到，让人不禁思考，为何人生一定要转弯才能够得到想要的东西。虽然曲调有些悲伤，但又能够从毛不易温柔的嗓音里汲取到力量。下一首歌来听林俊杰《握不住的他》。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林俊杰带来的《握不住的他》。林俊杰温暖细腻的声线，把爱而不得的释然感诠释得恰到好处，是一首治愈系很强的歌曲。下一首歌来听姚小棠带来《10000公里的思念》。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姚晓棠带来的《一万公里的思念》。这首歌是一首聚焦异地恋双向奔赴的华语流行抒情曲。姚晓棠细腻的声线娓娓道来，纵然前路满是迷雾与冒险，心底不灭的光点终将照亮彼此的双眼。即使我们相隔万里，想念也从未走远。下一首歌来听张碧晨、徐子蔚带来

0: 时才能瓦解。
1: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碧晨、徐子蔚带来的《情劫》。两位歌手凭借极具故事感的声线演绎，把都市情感里的执念与怅惘诠释得格外动人。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赵乃基带来《后来才知道的事》。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赵乃吉带来《后来才知道的事》。这首歌以失恋后的视角展开，但没有过多的沉溺于失去的痛苦，而是完成了一次和过去的自己和解，剖析亲密关系走向破裂的深层原因，反思冲动与强势给感情中的双方带来的两败俱伤，让听众在共情遗憾的同时，也能够从中获得对亲密关系的反思，跳出了普通苦。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5: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6: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5: 我跳下去救他。
6: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5: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

0: 该去哪儿呢？
1: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沙龙》，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梁静茹《给未来的自己》。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梁静茹带来《给未来的自己》。这首歌是情歌天后梁静茹不可多得的一首感悟人生的励志曲目，充满正能量的歌词和大气磅礴的编曲，再配合梁静茹坚韧温柔的嗓音，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给无数躲在

落寞中的年轻人带来了温暖和希望。下一首歌来听姚晓棠、张玉子带来《女孩，女孩》。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姚晓棠，张玉子带来女孩女孩。这首歌的旋律温柔又充满力量，围绕少女的成长蜕变展开，核心表达寻找自我、接纳自我、超越自我的心路历程。歌词里反复出现的没关系，也传递出了和不完美的自己和解的松弛感。下一首歌来听周延英带来等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延英带来《等价交换》。这首歌核心表达的是感情当中的不对等付出，就像歌词里的那句“我总不能用一生去等你”，一句“有可能”，写的就是感情里的一方燃尽热忱，换来的却只有一身伤痕的无奈和清醒。下一首歌来听毛不易带来《愿》。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毛不易带来的《愿》。这首歌鼓励大家爱自己的平凡和耀眼，勇敢面对生活的磨练，也希望奔跑的人不停歇，离家的人不胆怯，相爱的人能兑现诺言。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1: 全民动员，全民参与，坚决打击盗窃破坏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违法犯罪行为。
2: 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3: 哎呦，不好了，楼下起火了，我们快跑。
4: 哎哎，别急别急、啊、我去看一下。哎呀，外面看到有火光，好像火很大，楼道里全都是浓烟。哎，你快去卫生间、啊、把毛巾打湿了拿过来堵住门缝。再打盆水来，我泼到门上降温。
3: 你快打119报警啊。
4: 哎好，哎喂喂，119吗？对对，我们这儿失火了。地址是解放路9号幸福小区5栋10楼，我们在12楼。好的好的，我们就在屋里不出去。
5: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门外火大烟浓不乱闯，关门报警等救援。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慧琳带来《阁楼》，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郑容带来《红绿灯》。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郑容带来《红绿灯》，这首歌用红绿灯这个极具都市日常感的意象来隐喻很多人在感情的十字路口的犹豫与患得患失。简单直接的曲子加上简洁直白的歌词，能够轻易直达听众的心里。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梁静茹《住在心里的人》。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梁静茹带来《住在心里的人》。这首歌旋律简洁抒情，没有过多的华丽修饰，却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人们内心深处关于亲情的温暖匣子。歌词情真意切，用最平实的话语，将亲人长辈默默无声却又悠远绵长的爱意表达得淋漓尽致。下首歌来听黄圣依带来《相思谣》。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黄圣依带来《相思谣》，这首歌以春雨桃花新茶入词，写尽东方美学里的含蓄心动。黄圣依戏腔的部分演绎更是获得了不少网友表示稳到离谱的好评。下首歌来听毛不易带来《牧马城市》。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2: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1: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你好吗？我是小葵。秋天是一个特别好的季节，不着急热闹，也不着急告别，刚好适合慢下来听一段文字。今天我们要读的是本地作者廖家红带来的散文《屋檐下的秋声》，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头遇见秋天。《屋檐下的秋声》，作者廖家红。天刚蒙蒙亮，我就听见阳台那几盆三角梅在风里抖了一下，不是花开了，是塑料花盆磕在铁栏杆上咔嗒一声。屋里还暗着，孩子翻了个身，哼唧两声又睡过去。我赤脚踩在地砖上，凉意从脚心往上爬，才忽然觉出立秋过后夜里的风真的不一样了。原先在乡下住，立秋这天是不用看日历的，清晨推开门，稻叶尖上挂一层白霜似的露水，田埂边的野姜花一下子蔫了半截，蝉声也没那么急了。我爸那时候天还没亮就扛着锄头下地，经过灶房顺手捅一锄火灰，嘟囔一句：
3: 秋后一伏，热死老牛。
2: 奶奶就往铁锅里添瓢水准备煮稀饭，那种凉是混着草木气和柴火气的，钻进衣领让人不由得缩了一下脖子。后来进了城，住进楼房，节气像是被电梯和空调吞掉了，夏天过去就过去，秋天来了也只是在手机的天气预报里跳一个数字。有回我下班回来，电梯门一开，一股炖排骨的香味扑来，隔壁阿姨端着碗汤站在门口笑：
4: 今天处暑，给孩子补补。
2: 我愣了一下，连节

0: 气都靠邻居提醒。可城里到底也是有秋天的，楼下的树叶先黄，物业还没来得及扫，叶子就铺了一地。傍晚有人推着童车在小区转，老太太们坐在石凳上剥毛豆，嘴里念叨：哎呀，过了白露就不能给孩子喝冰的了。这些细碎的东西凑近了看，竟也不比乡下差。前些天我爸从老家打电话说，后院那棵柿子树今年结果摘的密，压的枝子都弯了。
1: 你小时候爬上去摘，裤裆都磨破了。
0: 他在那头笑，我在这头嗯嗯的应。其实我早不爬树了，膝盖蹲下去会响，那些年落下的毛病雨天就犯。但听着他讲柿子，讲地里的玉米杆子是不是该砍了，心里还是软软的。挂了电话，阳台上的衣服还滴着水，秋夜的风一吹，整排衬衫袖子都晃起来，像谁在轻轻招手。我渐渐觉得乡愁不是非得回到哪座山哪条河，它有时候就是一口锅里的气味，是父亲电话里那句柿子熟了。你在城里把日子过成了另一副模样，可一到节气转换，身体比脑子先认账，手脚发凉就想喝热粥，闻到桂花就想起小时候放学路上那棵歪脖子树，看见楼下落叶被风卷着走，竟有点想家，又不太说得清楚是哪一个家。昨天晚上我抱着女儿在客厅走来走去哄她睡，电视没开，窗外远处高铁站亮着一排灯，她的小手搭在我肩上，掌心热乎乎的。我忽然想起我奶奶当年抱我也是这么在堂屋里转，嘴里哼的不是歌，是月光光照地堂，半句都记不全的调子。如今她渐渐老了，话也说得不利索，可我抱着下一代的时候，手臂的角度居然和他一模一样。节气一年年转，屋檐从瓦片换成水泥，怀里的人换了一茬，那种想把人搂紧一点怕风灌进去的本能倒是一点都没变。今早出门倒垃圾，保洁阿姨正把一簸箕落叶倒进车里，随口说：
2: 天凉了，该加件长袖喽。
0: 我低头应了声是，看见他袖口挽得老高，小臂上晒出两道深痕，楼角那丛月季还剩最后几朵，开得有点累，花瓣边都卷了。我想秋生原不在远处的山里，也不止在故乡的田埂上，他就在阳台磕响的花盆里，在邻居家飘出来的汤香里，在父亲那句柿子熟了的电话里，在一个男人抱着孩子忽然学起奶奶哼调子的半夜里。回去吧，进门先把长袖找出来，孩子醒了得给他穿袜子了。锅里水开了，下点面条，卧个蛋，撒把葱花，秋天的早饭不用太讲究，热乎就行。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城市领读人。秋天不只是一个季节，也是一种让人慢下来的心情。希望这篇屋檐下的秋声能让你在忙碌的城市里听见一点属于自己的安静。下期我们继续用声音去翻开一座城，我是小葵，让我们下期再会。
3: 因你而乐，
4: 因你而乐，
3: 生动又
4: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黑夜。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 FM87.6 白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0: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0: 喜，请听请听 Be my baby。
1: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就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The whispers in the morning。
2: 有些歌声深藏在心底，有些歌声融入血脉。

0: 经最爱哭，
1: 有些歌声永远嘹亮，
2: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
0: FM87.6
1: 百色音乐广播，歌声嘹亮，
0: 歌声嘹亮。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3: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永超在广西百色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条例草案专题研究会上强调，高质高效完成立法任务，为试验区改革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黄春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自治区有关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市安全生产工作等。

连日来，我市持续开展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宣讲专题报告会，宣讲团分领域、分行业，走进机关单位和边境一线，推动党代会精神走深走实、入党入心。我是主播陈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刘彩强报道。 10月10号，市委市政府召开广西百色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条例草案专题研究会，市委书记王永超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高质高效完成立法任务，为试验区改革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春出席会议并讲话。据悉， 广西百色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立法工作始于2024年， 在自治区14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 人大代表联名提出议案， 2025年被列为自治区立法预备项目。 2年来，我市先后赴新疆、内蒙古、云南等地考察学习， 多轮广泛征求意见，组织6次集中研讨， 充分吸纳自治区主管部门反馈意见， 数议起稿， 形成29条征求意见稿， 草案具备扎实的政治实践和工作基础。会议指出，推进试验区条例立法是服务国家开发开放战略必须扛起的政治任务，是落实市第六次党代会部署的具体行动，更是试验区发展从政策驱动迈向制度驱动的内在要求。 自2020年试验区批复设立以来， 我市口岸建设、对外贸易、产业发展取得丰硕成果，但部分专项扶持政策已到期，部分改革举措面临制度供给不足的制约，要通过立法把实践中行之有效的三章清单等改革成果固化为法规制度，将国家赋予的战略定位转化为制度安排，以制度的确定性应对发展的不确定性， 为试验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夯实法治根基。会议要求要把握立法核心逻辑，着力打磨务实管用的良法，要聚焦固化成果、赋能发展、鼓励担当，把边民互市落地加工、跨境劳务合作、通关便利化、极简审批等成熟实践上升为制度规范，依托赋权清单破解发展堵点，健全容错纠错机制， 鼓励干部赶闯赶试，要认清地方性法规权威稳定的制度优势，同步推进立法和争取政策项目工作，实现互促共进，要恪守务实管用、经得起追问和服务国家战略的原则，聚焦大宗商品交易平台、指定监管场地、过境免签等具体权限，做到每条制度设计依据充分、靶向明确、责任清晰。 会议指出，条例立法工作要坚持高位推进，积极争取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关心支持，主动对接自治区对口听局、逐条沟通核心条款，用实践成效争取理解支持，要用好试验区中期评估报告成果，为试验区今后的发展对接争取更多有利条件。会议强调，要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压紧压实各方责任， 起草专班要牵头抓总到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按照时间节点完成报送。各成员单位要主动履职，认真研究设本部门条款，按时反馈意见，配合向上对接。市人大常委会要提前介入，全程参与，强化立法协同，要同步落实风险评估与监管配套，守牢边境经济生态数据安全底线， 确保改革探索行稳致远。会上，市园区办、试验区办汇报条例起草推进情况并解读重点条款，市司法局汇报立法推进程序急需协调解决的有关事项，市发展改革委、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商务局结合职能做研讨发言，与会人员围绕条例草案开展交流研讨。诚招、 李登科、方胜兵、方立思、庞春朝等参加会议。百色融媒记者黄显彪报道。10月10号，

要提高站位强化认识，切实把安全制跟弦绷紧，对发现的矿山重大事故隐患要深刻反思，引以为戒，坚决扛起安全生产政治责任，要厉行厉改，一抓到底，严格比照事故调查程序， 成立重大事故隐患调查组，落实一案双罚和行刑记衔接，成立整改指导组，蹲点监督涉事企业，严格按专家审查通过的施工方案，不完成整改绝不复产。要举一反三，开展矿山安全专项检查，对全市矿山拉网式过筛实施全过程全链条监管，要健全联合执法机制， 构建安全生产事前联合研判、事中联合检查、事后联合处置的协同监管体系，同时畅通举报渠道，主动接受媒体和社会监督，通过完善制度、严格监管、强化教育培训，真正让企业不能违规、不敢违规、不想违规。会议指出，未来五年 白色迎来平陆运河通航、黄白铁路建成通车带来的向海图强重大机遇期，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要充分吸纳各方意见建议，紧扣市第六次党代会确定的奋斗目标，突出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进一步分析形势，找准路径，细化举措，做到总结成绩、实事求是、谋划未来、切实可行， 确保报告成为一份站位高远、求真务实、鼓舞人心的好报告。会议指出，重大项目是稳定投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各级各部门要严格落实全链条闭环管理要求，规范项目申报、要素保障、组织实施、绩效评价等各环节工作，进一步强化制度刚性约束，以高质量项目管理推动项目高质量建设。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白色融媒记者卢倩报道。 10月10号， 白色市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41次会议在百色城召开，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周武宏委托，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永才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 2026年市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 以及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报告、审查和批准2026年市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会议要求要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持续培育稳定财源，强化预算刚性约束，抓实政府债务管控，努力提高资金使用绩效，进一步缓解全市财政收支压力。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 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和白色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实施情况，即非遗进项园保障活态传承的调研报告。会议要求要严格落实法律法规，强化协同推进，健全财政保障，夯实保护根基，坚持问题导向，激活传承源头，强化队伍建设，构建项园阶梯传习机制， 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白色市城市绿化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会议要求要严格落实法规制度，强化规划引领作用，压实各方管户责任，健全综合执法体系，加快配套制度供给，深化普法宣传教育，不断推进城市绿化工作，提质增效。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全市涉边违法犯罪和矛盾纠纷治理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调研组的调研报告。会议要求要聚焦涉边犯罪惩治、跨境纠纷化解、边境基层治理等关键领域靶向施策，坚持健全机制、建强队伍、同步发力，构建全域涉边治理工作格局， 进一步提升边境司法治理现代化水平。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的报告，表决通过了在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

建议名单草案，是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议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委员建议名单草案，将提请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表决通过了是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设立是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的决定草案，将提请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会议要求要认真做好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筹备工作，倒排工期，查缺补漏，加强沟通衔接，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严格执行中央实严禁等换届纪律要求，确保大会风清气正，安全有序，圆满成功。会议还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百色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条例草案的议案，并对法规草案进行初次审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案，并举行了新任命人员向宪法宣誓仪式。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善平、李荣能，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秘书长方立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龙斌，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陆正石、樊琳娜出席会议，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徐迪克，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宇明，市监察委员会、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相关负责人，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成员，市纪委监委驻市人大机关纪检监察组组长，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各委市正副职领导，市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委员，部分市县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市直有关部门负责人等列席会议。下面播送百色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2026年市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2026年10月10日，百色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1次会议通过。百色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1次会议听取了市财政局局长卢华受市人民政府委托做的百色市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市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情况的说明，审查了2026年市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会议同意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审查报告，决定批准2026年市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下面播送百色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刘瑞玲代理百色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决定。2026年10月10日，百色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1次会议通过。百色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1次会议决定，刘瑞玲代理百色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和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备案。下面播送百色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10月10日，百色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1次会议通过。一、任命罗纯章为百色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办公室副主任，姚文斌女为百色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梁才勇为百色市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沈家贡为百色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主任，赖文杰女为百色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农志文为百色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农永峰为百色市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免去甘伟的百色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办公室副主任职务，梁春颂的百色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黄建初的百色市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龙中的百色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冯廷发的百色市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二、决定任命张之杰女为百色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黄国哲为百色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梁艳芬女为百色市科学技术局局长。决定免去
张之杰女。

0: 的白色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职务，黄祖豪的白色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职务。三，批准任命黄少峰为白色市右江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班少雪为白色市田阳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林霄宇为田东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许德松为苹果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梁昭为德保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严秋霞女为靖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立产为纳坡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美兰女为凌云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梁俊杰为田林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秋莹女为龙林各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云健为西林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白色融媒记者罗汉庆、黄藏民报道。连日来，我市持续开展白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宣讲专场报告会，宣讲团分领域、分行业，走进机关单位和边境一线，推动党代会精神走深走实、入脑入心，凝聚起推动白色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10月9号，白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宣讲报告会走进市农业农村局，围绕白色市第六次党代会就白色未来五年发展提出的一个突破、五个经济、五个提升的奋斗目标。报告会针对构建白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深化生态文明建设，推动文化繁荣发展，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全面从严治党，这九大重点任务进行解读，阐释了实现一区一市一枢纽战略部署的基本路径。报告会同时结合白色的农业农村工作，在推动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方面，提出了重点引进精深加工龙头企业、农产品加工业向产业园区集聚，提升农产品综合加工转化率为重点的工作思路。10月10号上午，白色市宣讲团成员、市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万立明到白色边境管理支队开展学习贯彻白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专题宣讲报告会。宣讲围绕回望五年辉煌成就、精准研判发展大势、锚定未来发展目标、狠抓落地落实四个部分，系统解读白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结合边境管理工作，宣讲会提出要以政治引领、定向领航，以底线思维防险除患，以实干履职服务大局，以为民初心深耕基层，把学习成果转化为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惠民生的务实行动，坚决守好祖国南大门。聆听报告后，明景表示将深学笃行党代会精神，忠诚履职，实干担当，奋力谱写新时代白色边境治理现代化新篇章。白色边境管理支队边境管理处民警邓敦宇：
1: 我们要把党代会精神铭记在心中，带着问题下一线，时刻守好边境安全，巡边更细一点，该严的卡口严到底，对群众更暖一点，该便民的通道快起来。
0: 下面回顾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王永超在广西百色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条例草案专题研究会上强调，高质高效完成立法任务，为试验区改革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黄春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自治区有关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市安全生产工作等。连日来，我市持续开展白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宣讲专题报告会，宣讲团分领域、分行业，走进机关单位和边境一线，推动党代会精神走深走实、入脑入心。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即可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好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白广新闻，明天再见。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0: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3: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出。

0: 全民动员，全民参与，坚决打击盗窃破坏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违法犯罪行为。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3: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5: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8: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7: 我跳下去救他。
8: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7: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8: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0: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当聒噪的夏蝉渐渐沉寂，当清风染上微凉，属于秋天的温柔旋律便悄然响起。今天我们走进一首治愈了无数人的经典老歌，费玉清的《秋蝉》。